是什么？为什么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我有那么呀我寂寞的我的我无聊什么是故你三米保护地呢没保护地呢过着就你呢过着我过着我过着我过着我我别人你话啊至少我明年苦碰我的我有那么呀

0: 的玉田，我去试试，我去试试。我说我当年妈没话在，奶奶娘面吃了么？我今天在外地吃了。
1: 耶
0: 我吃了，我吃面是三口。哎，外地吃了，我那话是服你呢。我没你那呀的些。
1: 嗯。
0: 对，那你为谁？那我不过。那我做那是输我丢啊。那我看见我 spirit 是死开的，那不我还听不破，那可能别要的。
2: 我是。
0: And so if you're on to I just said you're by the end
1: of one. Oh, you're my unit.